0: 原来的下格梗是400毫米乘700毫米，拆除新建成800乘800毫米。原先背水坡，有滑坡现象，就是重新设计背水坡，新增一条排水沟 U 型挡墙，增加估计效果。
1: 和丰镇水务站工作人员李涛涛。
0: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主坝，包括北副坝、东副坝的一个沥青道路的一个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引水侧的一个波形护栏的一个安装，保质保量的完成这个东坡水库消遣工程。
1: 今年全区共实施红蓝街道19湖堤防、汤家水库、和凤镇龙头水库三个市级防汛消遣工程，总投资1400多万元。目前区水务局正强化调度，并督促相关单位抓好项目现场管理，力争工程早日完工，发挥效益。
2: 不难相信，近日区人民检察院举办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江红格、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毛光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活动现场，区人民检察院通报近3年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发布新源守护品牌 RIP 形象和 AI 普法短片《嗨，这不是玩笑》，两名干警讲述了为爱发声、迷途童工的救赎之路等办案故事。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制增效、多方共治等主题交流建言。黄志坚表示，溧水检察机关将持续深耕司法办案、犯罪预防、权益守护、社会治理四大领域，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联动各方，凝聚保护合力，为青少年营造安全优良的法治环境。毛光明指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关系千家万户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未来。区委、政法委将一如既往支持检察机关卫检履职，发挥牵头统筹作用，整合各方资源，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活动中，区人民检察院干警还走进省立附为初二年级全体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课堂，科学疏导青春期焦虑，帮助女生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1: 本台消息，近日区关工委联合区教育局在区第三小学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克全、副主任吴红月等参加。本次活动以吴老护苗安全同行为主题，现场少先队员们为吴老代表佩戴红领巾，大家一同观看了教育动画片《安全防护十条》。随后区关工委领导和吴老志愿者代表共同为学生们发放安全教育实防手册。活动还邀请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溧水区大队执勤一中队民警，以知危险会避险、守护青春平安路为题开展安全教育授课。
2: 本台消息，近日幸福南京人系列活动跟着诗人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知名作家薛冰带领学生在诗词中读懂南京，感受世界文学之都的魅力。活动中，薛冰梳理六朝至明清名家与南京的文脉，品读李白、刘禹锡等诗人笔下的精灵风华，并融入溧水本土诗词，赏析韩熙载赠吴享四僧、陶宗仪过胭脂河等佳作，带学生领略精灵与溧水交融的文脉之美。
1: 本台消息，上周六第二届利 BA 第二轮小组赛在东平街道健康主题公园打响，四场比赛轮番上演，为市民带来精彩的体育文化体验。傍晚6:30中，东平队主场迎战红蓝队，双方防守积极，拼抢激烈，比分始终紧咬。进入第四节，东平队队员罗胜凭借个人能力连续得分，帮助球队打破僵局，最终东平队以46-36战胜红蓝队。其余三场同样看点十足，开发区队对阵金桥队中，凭借双中锋内线优势以55-32拿下胜利，南京国家农高区队以64-47

0: 击败石丘队。永阳队凭借稳定发挥，以65-59战胜和凤队。四场比赛，各队各展所长，赛出风格。赛场内外呐喊声、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1: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2: 请听广播杂谈 NRA 短剧，内容比技术更重要。5月26号上午，遥区融媒体中心区传媒集团和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我区首部 AI 仿真人精品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星帝身后人》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全剧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制作中主题团队在 AI 技术运用上进行了充分的探索，突破传统实景拍摄对演员服化道场景的诸多限制，让剧中的奇幻和宏大场面得以呈现，极大提升了视觉表现力。如今 AI 技术深度融入影视创作，不仅大幅提升制作效率，降低创作门槛，也让更多创意得以实现，但技术始终只是创作辅助，作品真正的生命力依旧源于内容与情感。近期无流量加持、制作成本平实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意外走红，票房和口碑双双收获佳绩。影片以这部镜头诉说半世纪的亲情羁绊，打动了万千观众，也印证了影视作品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真挚的情感和扎实的故事。无论技术如何日新月异，观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望从未改变。 AI 可以生成逼真的画面，却无法凭空创造出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的细腻体察。一部优秀的短剧其生命力在于能否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能否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果失去了内容的厚度和温度，再精湛的技术也只是一句华丽的空壳。因此在拥抱 AI 技术的同时，创作者更应坚守内容为王的初心。只有将技术的创新与内容的深耕有机结合，赋予作品真实的烟火气与人文关怀，才能让短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0: 请听两条短消息。6月1号上午，南京华夏精密机械科技年产3000台高端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项目在永阳工业园区奠基。该项目投资超5亿元，计划购置近600台国内外先进设备，打造高端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项目打产后，将为永阳街道机床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副区长、永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正红参加奠基活动。上周六，南京国家农高区签约荣盛制冷、友辰装备两个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荣盛制冷专注冷库设备与制冷工程，本次投资1.1亿元建设年产1000台制冷机组项目。友辰装备专注专用设备及飞镖压力容器，投资1.2亿元建设年产1000组套飞镖压力容器项目。此次签约将进一步夯实南京国家农高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础，带动本地企业协同发展。
2: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3: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2: 据人民日报，暮色渐沉，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营区内一片静谧。顺着走廊望去，一间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门口挂着的牌子格外醒目，王晨工作室。推开门，该旅特设技师一级军事长王晨正俯身桌前，紧盯着一块电路板，眉头微蹙。

这两条线的位置可以再改改。他低声地向身旁的团队成员示意。环顾四周，这间不大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仪器设备、修理工具。一个个紧贴站位的创新设想，正是在夜以继日的专注与钻研中走出图纸，落地生根，成为护航战鹰的新生力量。王晨是这个工作室的负责人，扎根一线28年来，他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三等奖，被评为空军作战部队技术骨干、空军最佳航空机务人员，被表彰为全国技术能手、全军优秀军士。面对厚厚的一摞证书，他说，能看着自己检修的飞机一次次顺利起飞、平安返航，就是对我最大的表彰。王晨工作室迎面正中的桌子上放置着一台略显陈旧的设备，银灰色的箱体上锈迹斑斑。王晨介绍，这是我做的第一台设备，算是我搞创新的开端。那是王晨入伍后的第二年，作为特设专业的机务兵，他跟着师傅检修飞机时遇到一次意外事故。一名战友在给飞机抽油时，因为操作不慎，插头连接处瞬间烧毁，手也被烧伤。那时起，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设备，降低人为操作失误的可能性，避免出现这种危险情况。王晨回忆道，没有经费，没有图纸，他就从仓库里翻出废旧器材，自己动手尝试制作。经过反复试验，他做出的这台飞机抽油控制设备，不仅能安全地控制油泵通断，还能实时监测电压和电流。至此，王晨迈出了技术创新的第一步。在创新这条路上，王晨的起点并不算高，但他坚信，起点不能决定终点，不会就学，没什么干不成的。刚下连的那段时间，王晨总是觉得和别人有差距，晚上熄灯后，别人休息了，他还在走廊里借着昏暗的灯光啃业务书籍。为了尽快看懂航空类元器件符号，我只能加班加点的补课，王晨笑着说。为了搞懂一个复杂的电路图，他曾翻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逐个部件研究功用。为了提升一个部件检测效率，他将装备操作卡片和工厂的说明书一一比对，反复验证，总结出一套安全高效的优化流程。日积月累，王晨的业务能力愈发扎实，一项项新技术成果接连诞生，他也成为单位里的技术骨干。有一次，王晨申报的一个项目获得了科研立项，有望在飞机启动系统发生故障时快速定位故障点，领导和专家都高度重视。然而研发过程却一波三折，设备在测试时运转正常，上飞机试运行时却启动失败了。王晨说，当时压力很大，担心项目进行不下去，但他没有气馁，经过反复排查，找出了症结所在。没有现成的方案，他就用继电器和定时器手工搭出一个控制电路，先把功能实现，再一步步优化。历时3年，项目顺利解体，设备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应用和推广。2018年，王晨工作室正式成立，一群技术过硬的业务骨干加入其中。实际保障中遇到什么难题，我们就钻研什么。哪里维修保障效率有待提升，我们就攻关在哪里。王晨反复强调的这句话

0: 也是工作室所有成员的共识。发明创造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源于日常保障中的一个个亟待解决的痛点。王成说，别看这些小发明不起眼，这些年我们的技术革新成果有效延长了飞机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排除了一些飞行故障隐患。几年间，王晨工作室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先后取得30多项革新成果，多项被空军推广应用，发表论文20多篇，捧回多个奖项。数字无声，却见证着基层官兵扎根站位、勇于创新的火热实践，凝结着他们对提升战斗力的执着追求。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王晨是个宝藏师傅，不管多难修的设备，找到他准能解决。提起王晨，熟悉他的官兵们往往这样评价。听到这些，王晨笑了，我从小就对电器维修着迷，自己的爱好成为事业是一件幸运的事。王晨的童年记忆里少不了叔叔那间电器修理铺，他常常泡在铺子里玩耍，由此认识了万用表、电烙铁。10岁出头，他已经能用木板和铝片做出电池盒、闸道开关。一次，他拆了父亲的电动剃须刀，取出里面的电机，还用易拉罐剪出螺旋桨的形状绑在电机上，一心想要造直升飞机，结果螺旋桨顺利地转起来了，飞机还是没能飞起来。后来王晨来到部队，第一次站在真正的战机面前，亲手为他做检修，那一刻儿时的那个梦仿佛真的实现了。王晨感慨道，为了延续这份热爱，王晨不断精进技术，完善本领。他白天扎在维修一线，晚上守在工作室搞科研，把每一个故障都当成课题来研究。从飞机专用抽油设备到启动系统原位检查仪，再到排温检测仪，他发明的技术成果都在实践中落地，让原本需要数小时的任务时长缩短到几十分钟。在工作室团队成员三级军事长范米晨看来，王晨不仅技术全面，更难得的是他身上那股钻劲儿。他从不轻易放过问题，而是耐心地想办法解决。某次检修，一台发电机出现故障，在场官兵按照工厂指导手册上的方法试了个遍，就是解决不了。王晨较上了劲，我不幸检测不出来，经过反复测量校验，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发现了瑕疵。故障排除以后，电压频率立即稳定下来。王晨说，机务兵有一句共同的信条，极端负责，精心维修。他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我们不会驾驶飞机，但要用心保障每一次飞行安全。王晨对徒弟们说，机务工作是一项良心活，必须高度负责。我们手中握着的每一根电线，拧紧的每一颗螺丝钉，都事关战友们的生命，事关国家财产。有一年冬天，天还没亮，王晨接到紧急排故任务，赶到外场时，座舱里寒气逼人，他二话不说脱下大衣，摘下手套，一颗一颗的拧螺丝钉，拆下来的螺丝钉没地方放，他立马摘下帽子当零件盒。他说，螺丝钉要是不慎掉进座舱，必须要找出来，否则可能卡住操纵系统，后果不堪设想。零下10几摄氏度的座舱里，他足足干了1个多小时。

0: 息，排除故障后，飞机顺利赶上当天的飞行批次。2025年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王晨仰望自己保障的战鹰呼啸着划过天际，心潮澎湃。他转头对战友说，看到咱们空军这么多先进的设备，我钻研创新的劲头更足了。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荣誉室的一角，陈列着一台老式万用表，表盘上的刻度已经有些模糊，那是王晨刚入伍时师傅亲手传给他的。那天师傅把万用表递到王晨手中，一边手把手地教他维修操作，一边说，干机务一定要细心严谨，手上要有准头，心里要有敬畏。这块万用表伴随着王晨从新兵一步步走到一级军士长，见证了他28年的军旅岁月。工作闲暇时，王晨带着自己的徒弟薛厂来到荣誉室，拿起这块万用表对他说，这块表虽然老旧了，但还能正常使用，摆在这儿就是提醒我们，工作再忙也不能浮躁大意，得保持自己的机务人本色。在王晨身上，薛厂感触最深的是他在工作中那份差一点儿都不行的较真。一次检测飞机时，需要打一个铜保险丝，按照王晨的要求，第一圈需要打120度，后面要打60度。当时薛厂抱着侥幸心理，这么小的保险丝只要打上就能起到作用，角度不够也没关系。没想到王晨一眼就看出了他的问题，严厉地要求他重新操作。事后王晨耐心地对薛厂说，千万不要忽视细节，有时候细微之处正是成败的关键。这份对工作的严格要求成了工作室成员口中的安全感。他们说，只要有王晨师傅在身边，心里就特别有底。范米晨回忆起自己加入工作室不久，研制轰炸线路检查仪时，遇到一个棘手的信号干扰问题，怎么都查不出来。王晨帮他把工作步骤捋了一遍，然后说，从简单到难去分析，如果表面运行正常，那就从机器本身查问题。在王晨的引导式带教下，范米晨发现了病灶所在，针对性的处理后，问题迎刃而解。他不是自己直接处理了事，而是一步步把他的思路告诉我，遇到问题该从哪里下手，怎么去解决。范米晨感叹，受益于王晨师傅加入工作室之后，我在供电系统、电路板焊接等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有提升。一个好的带头人不光能啃下技术上的硬骨头，更能带出一支能打硬仗的团队。如今王晨工作室有10几名成员，涉及军械、特摄、机械等多个专业，既有经验丰富的机务老兵，也有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分工协作，各展其长。探伤专业的李洪亮提出运用人工智能检测图像，王晨就帮助他设计电路。年轻战士想搞软件创新，他就积极协调资源，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倾囊相授。王晨说，工作室的大门始终敞开，让匠心传承下去，让想学知识、善于创新的官兵加入进来。我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想给后来人建一座桥，让他们走得更顺当。近两年，王晨把工作室的运行机制一条条梳理成文，他希望通过

0: 度的力量，让工作室的发展不再系于某一个人身上。他说，我相信就算几年后我退休了，这团创新的火焰也不会熄灭。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5月23号上午，备受期待的野火燎原在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正式开机，顶配阵容强势集结，侯承岳、张赤等大家熟悉的演员来丽水了。野火燎原由北京蜜汁影视有限公司出品，杉杉淳执导，侯承岳、张赤领衔主演，两位主演都是当下短剧圈的热门演员，凭借多部热播作品圈粉无数，这也是继热播剧《第七日蝉鸣》之后，两人再度搭档，默契升级，期盼值直接拉满。该剧讲述了落魄千金记者金朝元，由侯承岳扮演，为查清父亲遭资本构陷的污染冤案，坚守良知，深入调查。他与当年曾受自己资助，如今逆袭为精英的律师张静野，由张赤扮演。重逢后，两人以法律与真相为武器，共同守护四民村的故事。北京蜜汁影业有限公司创始人、野火燎原出品人张子晴表示，丽水拥有全场景一站式拍摄配套，剧组正是看中了这里完备的拍摄设施、优厚的场地政策以及兼具自然风光与多样风格的取景资源，相信在主创团队的用心演绎下，这部剧能传递出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开机现场气氛热烈，不少粉丝专程从各地赶来应援。一位来自北京的粉丝栗芝芝说，我是为了张弛而来，丽水环境很好，吃住都方便，活动结束后我还想多逛逛。据悉，该剧将于暑期正式上映，目前已经在红果短剧开启预约通道。该剧将全程在丽水取景拍摄，核心场地正是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一个月前，该园区正式开园，聚焦微短剧全链条发展，提供涵盖拍摄配套、用电用网、后勤生活等在内的一站式管家服务。近年来，丽水区高度重视影视产业发展，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支持影视剧项目落地，并重点打造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与江苏广电石丘影视基地形成一基地一园区的联动发展格局。据南京燕来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亮介绍，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园区内的6号、10号、15号楼已经改造为20多个高规格实景棚，目前已经全面投入使用。运营以来，已累计承接30多个剧组、4家企业签约入驻。野火燎原的开机为丽水短剧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接下来剧组还将走进丽水更多特色场景取景。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碳达峰、碳中和，
3: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4: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5: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4: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6: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4: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5: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4: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5: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 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有一所特殊的大学，它没有围墙，却在枪林弹雨中筑起知识的堡垒。只办了2期，却让120余名青年的革命理想在敌后战场绽放光芒。这就是新四军创办的江淮大学。
7: 大家好，我是淮安洪泽区岔河镇江淮大学就职讲解员邓杰。在仁和老街有一座青砖垒砌、灰瓦覆顶的小楼左家楼，这里就是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所在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早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面对这一情况，江苏省委与新四军军部商议后，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将上海大专院校的部分师生转移到根据地继续办学。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于兆文：
8: 新四军军长陈毅啊，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江淮大学诞生于抗日烽火当中，经常需要临时转移。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大宅院作为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
7: 从1942年8月至11月，短短2个多月时间，上海100多名师生在组织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日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江淮大学原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4个系及普通科，但由于师资缺乏，没能按系开课。中共淮安市洪泽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田培：
9: 当时委屈校长亲自教英文，在校的教授老师分别开课，新四军和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也常常为同学们做专题报告。通过学习革命这一词呢，在这些知识青年的脑海

0: 从小说中的开会演讲、印发传单、游行示威、坐牢受刑，变为更为具象化、更为深刻、真切的认知，并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中深深扎根。
1: 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淮北根据地扫荡，组织决定将大师生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填培。
0: 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呢分成若干组做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生活上打成了一片，挑水啊、种地啊，样样都干，并热心地帮当地群众制定了新家计划。
1: 为了保证江淮大学师生的安全，1943年初春，组织决定动员大家暂时返户隐蔽，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此时师生们已经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谁也不愿离开这儿，纷纷要求继续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反复动员说服，大家才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分批回到上海。余兆文：
2: 党组的要求，回上海的同学啊，尽可能地学习一技之长，有的同学去学习数计，有的复习外语，有的学习中英文打字，有的参加了那个无线电技术学校的学习，有的学习驾驶技术等等等等，他们的知识技能呢，在后来的革命工作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1: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日伪44个据点，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形势的变化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到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江淮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填培。
0: 1944年六月，江淮大学的同学们怀着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共计120多人，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如今在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新四军第四师仁和集会议的场景依然可以带你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师生们激昂讨论的余温。80年过去了，历史终将以光的形式延续，照亮人类前行的征程。余兆文：
2: 虽然只承载了2年多，但是江淮大学的意义啊，它远超于一所学校的范畴，它是我们党在敌后开展教育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它通过办学团结了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革命熔炉当中成长为党的骨干力量。这120余名的学员呢，在烽火当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书本，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责任。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淮安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暖阳下的桥头旁，有这样一姑娘，她有着长长的乌黑发，一双眼明亮。

0: 下了一整天雨。
1: 休息一下，不需要那么的密集，可以每一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你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物件，别搞得那么复杂。

去了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和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有谁来帮我澄清？你沉溺和周围扰攘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慢慢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girl, my boy, how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看着你哀愁，要我如何才会成熟面对？ I'm sorry。

0: 鱼。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2: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心突然混乱，竟然。

一场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结果，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

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寂寞，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天生他有力光，干不了黄色的烈日，鲜红色的血留在身上你的人。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支援我们中国人。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

是拼命追求新鲜研究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只把1999忘了真正拥有，也忘了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防汛消险工程加快推进，区人民检察院举办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区关工委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跟着新人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水利工程是安全度汛的压舱石。连日来，我区抢抓挺好天气，加快推进重点防汛消险工程建设，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在红蓝街道石秀湖堤防防汛消险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对东大围护坡进行混凝土浇筑。现场负责人介绍，东大围与西大围护坡总长 2.35 公里，项目总工期120天，主要对原有受风浪冲刷损坏的护坡进行整平，重新浇筑混凝土，同时拆除重建纵向隔梗，加高横向和中部隔梗，全面提升堤防稳定性。目前隔梗已全部完成，护坡形象进度达 65%。 红蓝街道石秀湖堤防防汛消险工程项目经理冯向阳：
2: 护坡施工的话，主要就是一层碎石垫层，中间加钢筋网片及浇筑 CR5 的混凝土，6月4号左右能完成下半部分施工，可以满足度汛要求，上半部分预计在6月底左右能完成。
0: 河凤镇龙头水库总库容178万立方米，灌溉面积7000多亩。由于运行多年，水库北侧腹坝出现坝尖下沉、堤顶道路开裂、引水坡、护坡破损等险情，被列入今年全市防汛消险项目。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路原石施工，目前项目总进度已达 85%， 预计6月初全部完工。河凤镇龙头水库防汛消险工程项目经理邓思阳：
3: 原来的下隔梗是400毫米乘700毫米，拆除新建成800乘800毫米。原先背水坡有滑坡现象，就是重新设计背水坡，新增一条排水沟 U 型挡墙，增加估计效果。
0: 河凤镇水务站工作人员李涛涛：
4: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主坝，包括北腹坝、东腹坝的一个沥青道路的一个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引水侧的一个波形护栏的一个安装，保质保量的完成这个龙头水库消险工程。
0: 今年全区共实施红蓝街道石秀湖堤防、汤家水库、河凤镇龙头水库三个市级防汛消险工程，总投资1400多万元。目前区水务局正强化调度，并督促相关单位抓好项目现场管理，力争工程早日完工，发挥效益。
1: 本台消息，近日区人民检察院举办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江红阁、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毛光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活动现场，区人民检察院通报近3年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发布新源守护品牌 RIP 形象和 NI 普法短片《嗨，这不是玩笑》，两名干警讲述了为爱发声、迷途童工的救赎之路等办案故事。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制增效、多方共治等主题交流建言。黄志坚表示，丽水检察机关将持续深耕司法办案、犯罪预防、权益守护、社会治理4大领域，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联动各方，凝聚保护合力，为青少年营造安全优良的法治环境。毛光明指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关系千家万户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未来，

0: 市委政法委将一如既往支持检察机关卫检履职，发挥牵头统筹作用，整合各方资源，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活动中，区人民检察院干警还走进省立附，为初二年级全体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课堂，科学疏导青春期焦虑，帮助女生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1: 本台消息，近日，区关工委联合区教育局在区第三小学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克全、副主任吴红月等参加。本次活动以吴老护苗安全同行为主题，现场少先队员们为吴老代表佩戴红领巾，大家一同观看了教育动画片《安全防护十条》。随后，区关工委领导和吴老志愿者代表共同为学生们发放安全教育十防手册。活动还邀请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溧水区大队执勤一中队民警，以知危险会避险，守护青春平安路为题，开展安全教育授课。
0: 本台消息，近日幸福南京人系列活动跟着诗人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知名作家薛冰带领学生在诗词中读懂南京，感受世界文学之都的魅力。活动中，薛冰梳理六朝至明清名家与南京的文脉，品读李白、刘禹锡等诗人笔下的精灵风华，并融入丽水本土诗词，赏析韩熙载赠吴享四僧、陶宗仪过胭脂河等佳作，带学生领略精灵与丽水交融的文脉之美。
1: 本台消息，上周六第二届力 BA 第二轮小组赛在东平街道健康主题公园打响，四场比赛轮番上演，为市民带来精彩的体育文化体验。傍晚六点半钟，东平队主场迎战红蓝队，双方防守积极，拼抢激烈，比分始终紧咬。进入第四节，东平队队员罗胜凭借个人能力连续得分，帮助球队打破僵局，最终东平队以46-36战胜红蓝队。其余三场同样看点十足，开发区队对阵金桥队中，凭借双中锋内线优势以55-32拿下胜利。南京国家农高区队以64-47击败石丘队，永阳队凭借稳定发挥以65-59战胜和凤队。四场比赛各队各展所长，赛出风格，赛场内外呐喊声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吴杂谈。
0: 请听广播杂谈。 AI 短剧内容比技术更重要。5月26号上午，由区融媒体中心、区传媒集团和南京比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我区首部 AI 仿真人精品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星帝身后人》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全剧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制作中，主题团队在 AI 技术运用上进行了充分的探索，突破传统实景拍摄对演员服化道场景的诸多限制，让剧中的奇幻和宏大场面得以呈现，极大提升了视觉表现力。如今 AI 技术深度融入影视创作，不仅大幅提升制作效率，降低创作门槛，也让更多创意得以实现，但技术始终只是创作辅助，作品真正的生命力依旧源于内容与情感。近期无流量加持、制作成本平实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意外走红，票房和口碑双双收获佳绩。影片以这部镜头诉说半世纪的亲情羁绊，打动了万千观众，也印证了影视作品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真挚的情感和扎实的故事。无论技术如何日新月异，观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望从未改变。 AI 可以生成逼真的画面，

0: 无法凭空创造出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的细腻体察。一部优秀的短剧其生命力在于能否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能否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果失去了内容的厚度和温度，再精湛的技术也只是一句华丽的空壳。因此在拥抱 AI 技术的同时，创作者更应坚守内容为王的初心。只有将技术的创新与内容的深耕有机结合，赋予作品真实的烟火气与人文关怀，才能让短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1: 请听两条短消息。6月1号上午，南京华夏精密机械科技年产3000台高端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项目在永阳工业园区奠基。该项目投资超5亿元，计划购置近600台国内外先进设备，打造高端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将为永阳街道机床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副区长、永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正红参加奠基活动。上周六，南京国家农高区签约荣盛制冷、友辰装备两个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荣盛制冷专注冷库设备与制冷工程，本次投资 1.1 亿元建设年产1000台制冷机组项目。友辰装备专注专用设备及飞镖压力容器，投资 1.2 亿元建设年产1000组套飞镖压力容器项目。此次签约将进一步夯实南京国家农高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础，带动本地企业协同发展。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暮色渐沉，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营区内一片静谧。顺着走廊望去，一间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门口挂着的牌子格外醒目，王晨工作室。推开门，该旅特设技师一级军事长王晨正俯身桌前，紧盯着一块电路板，眉头微蹙。这两条线的位置可以再改改，他低声地向身旁的团队成员示意。环顾四周，这间不大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仪器设备、修理工具，一个个紧贴站位的创新设想正是在夜以继日的专注与钻研中走出图纸，落地生根，成为护航战鹰的新生力量。王晨是这个工作室的负责人，扎根一线28年来，他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三等奖，被评为空军作战部队技术骨干、空军最佳航空机务人员，被表彰为全国技术能手、全军优秀军士。面对厚厚的一摞证书，他说，能看着自己检修的飞机一次次顺利起飞、平安返航，就是对我最大的表彰。王晨工作室迎面正中的桌子上放置着一台略显陈旧的设备，银灰色的箱体上锈迹斑斑。王晨介绍，这是我做的第一台设备，算是我搞创新的开端。那是王晨入伍后的第二年，作为特设专业的机务兵，他跟着师傅检修飞机时遇到一次意外事故。一名战友在给飞机抽油时，因为操作不慎，插头连接处瞬间烧毁，手也被烧伤。那时起，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设备，降低人为操作失误的可能性，避免出现这种危险情况。王晨回忆道，没有经费，没有图纸，他就从仓库里翻出废旧器材，自己动手尝试制作。经过反复试验，他做出的这台飞机抽油控制设备，不仅能安全地控制油泵通断，还能实时

0: 及监测电压和电流。至此，王晨迈出了技术创新的第一步。在创新这条路上，王晨的起点并不算高，但他坚信，起点不能决定终点，不会就学，没什么干不成的。刚下联的那段时间，王晨总是觉得和别人有差距，晚上熄灯后，别人休息了，他还在走廊里借着昏暗的灯光啃业务书籍。为了尽快看懂航空类元器件符号，我只能加班加点的补课，王晨笑着说。为了搞懂一个复杂的电路图，他曾翻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逐个部件研究功用。为了提升一个部件检测效率，他将装备操作卡片和工厂的说明书一一比对，反复验证，总结出一套安全高效的优化流程。日积月累，王晨的业务能力愈发扎实，一项项新技术成果接连诞生，他也成为单位里的技术骨干。有一次，王晨申报的一个项目获得了科研立项，有望在飞机启动系统发生故障时快速定位故障点，领导和专家都高度重视。然而研发过程却一波三折，设备在测试时运转正常，上飞机试运行时却启动失败了。王晨说，当时压力很大，担心项目进行不下去，但他没有气馁，经过反复排查，找出了症结所在。没有现成的方案，他就用继电器和定时器手工搭出一个控制电路，先把功能实现，再一步步优化。历时三年，项目顺利解体，设备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应用和推广。2018年，王晨工作室正式成立，一群技术过硬的业务骨干加入其中，实际保障中遇到什么难题，我们就钻研什么，哪里维修保障效率有待提升，我们就攻关在哪里。王晨反复强调的这句话，也是工作室所有成员的共识。发明创造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源于日常保障中的一个个亟待解决的痛点。王晨说，别看这些小发明不起眼，这些年我们的技术革新成果有效延长了飞机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排除了一些飞行故障隐患。几年间，王晨工作室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先后取得30多项革新成果，多项被空军推广应用，发表论文20多篇，捧回多个奖项。数字无声，却见证着基层官兵扎根站位、勇于创新的火热实践，凝结着他们对提升战斗力的执着追求。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王晨是个宝藏师傅，不管多难修的设备，找到他准能解决。提起王晨，熟悉他的官兵们往往这样评价。听到这些，王晨笑了，我从小就对电器维修着迷，自己的爱好成为事业是一件幸运的事。王晨的童年记忆里少不了叔叔那间电器修理铺，他常常泡在铺子里玩耍，由此认识了万用表、电烙铁。十岁出头，他已经能用木板和铝片做出电池盒、闸刀开关。一次，他拆了父亲的电动剃须刀，取出里面的电机，还用易拉罐剪出螺旋桨的形状，绑在电机上，一心想要造直升飞机。结果螺旋桨顺利地转起来了，飞机还是没能飞起来。后来王晨来到部队，第一次站在真正的战机面前，亲手为

0: 他做检修。那一刻，儿时的那个梦仿佛真的实现了。王晨感慨道，为了延续这份热爱，王晨不断精进技术，完善本领。他白天扎在维修一线，晚上守在工作室搞科研，把每一个故障都当成课题来研究。从飞机专用抽油设备到启动系统原位检查仪，再到排温检测仪，他发明的技术成果都在实践中落地，让原本需要数小时的任务时长缩短到几十分钟。在工作室团队成员三级军事长范米晨看来，王晨不仅技术全面，更难得的是他身上那股钻劲儿。他从不轻易放过问题，而是耐心地想办法解决。某次检修，一台发电机出现故障，在场官兵按照工厂指导手册上的方法试了个遍，就是解决不了。王晨较上了劲，我不幸检测不出来，经过反复测量校验，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发现了瑕疵。故障排除以后，电压频率立即稳定下来。王晨说，机务兵有一句共同的信条，极端负责，精心维修。他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我们不会驾驶飞机，但要用心保障每一次飞行安全。王晨对徒弟们说，机务工作是一项良心活，必须高度负责。我们手中握着的每一根电线，拧紧的每一颗螺丝钉，都事关战友们的生命，事关国家财产。有一年冬天，天还没亮，王晨接到紧急排故任务，赶到外场时，座舱里寒气逼人，他二话不说脱下大衣，摘下手套，一颗一颗的拧螺丝钉，拆下来的螺丝钉没地方放，他立马摘下帽子当零件盒。他说，螺丝钉要是不慎掉进座舱，必须要找出来，否则可能卡住操纵系统，后果不堪设想。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座舱里，他足足干了一个多小时，排除故障后，飞机顺利赶上当天的飞行批次。2025年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王晨仰望自己保障的战鹰呼啸着划过天际，心潮澎湃。他转头对战友说，看到咱们空军这么多先进的设备，我钻研创新的劲头更足了。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荣誉室的一角，成立着一台老式万用表，表盘上的刻度已经有些模糊，那是王晨刚入伍时师傅亲手传给他的。那天师傅把万用表递到王晨手中，一边手把手地教他维修操作，一边说，干机务一定要细心严谨，手上要有准头，心里要有敬畏。这块万用表伴随着王晨从新兵一步步走到一级军事长，见证了他28年的军旅岁月。工作闲暇时，王晨带着自己的徒弟薛厂来到荣誉室，拿起这块万用表对他说，这块表虽然老旧了，但还能正常使用，摆在这儿就是提醒我们，工作再忙也不能浮躁大意，得保持自己的机务人本色。在王晨身上，薛厂感触最深的是他在工作中那份差一点儿都不行的较真。一次检测飞机时，需要打一个铜保险丝，按照王晨的要求，第一圈需要打120度，后面要打60度。当时薛厂抱着侥幸心理，这么小的保险丝只要打上就能起到作用，角度不够也没关系。没想到王晨一眼就看出了

他的问题，严厉地要求他重新操作。事后王晨耐心地对薛畅说，千万不要忽视细节，有时候细微之处正是成败的关键。这份对公

0: 从机器本身查问题。在王晨的引导式带教下，范米晨发现了病灶所在，针对性的处理后，问题迎刃而解。他不是自己直接处理了事，而是一步步把他的思路告诉我，遇到问题该从哪里下手，怎么去解决。范米晨感叹，受益于王晨师傅加入工作室之后，我在供电系统、电路板焊接等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有提升。一个好的带头人，不光能啃下技术上的硬骨头，更能带出一支能打硬仗的团队。如今王晨工作室有十几名成员，涉及军械、特摄、机械等多个专业，既有经验丰富的机务老兵，也有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分工协作，各展其长。探伤专业的李洪亮提出运用人工智能检测图像，王晨就帮助他设计电路。年轻战士想搞软件创新，他就积极协调资源，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倾囊相授。王晨说，工作室的大门始终敞开，让匠心传承下去，让想学知识、善于创新的官兵加入进来。我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想给后来人建一座桥，让他们走得更顺当。近两年，王晨把工作室的运行机制一条条梳理成文，他希望通过制度的力量，让工作室的发展不再系于某一个人身上。他说，我相信就算几年后我退休了，这团创新的火焰也不会熄灭。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5月23号上午，备受期待的野火燎原在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正式开机，顶配阵容强势集结，侯成月、张赤等大家熟悉的演员来丽水了。野火燎原由北京蜜汁影视有限公司出品，三山纯执导，侯成月、张赤领衔主演，两位主演都是当下短剧圈的热门演员，凭借多部热播作品圈粉无数，这也是继热播剧《第七日蝉鸣》之后，两人再度搭档，默契升级，期盼值直接拉满。该剧讲述了落魄千金记者金朝元，由侯成月扮演，为查清父亲遭资本构陷的污染冤案，坚守良知，深入调查。他与当年曾受自己资助，如今逆袭为精英的律师张静也，由张赤扮演，重逢后，两人以法律与真相为武器，共同守护四民村的故事。北京蜜汁影业有限公司创始人、野火燎原出品人张子晴表示，丽水拥有全场景一站式拍摄配套，剧组正是看中了这里完备的拍摄设施、优厚的场地政策，以及兼具自然风光与多样风格的取景资源。相信在主创团队的用心演绎下，这部剧能传递出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开机现场气氛热烈，不少粉丝专程从各地赶来应援。一位来自北京的粉丝栗芝芝说，我是为了张弛而来，丽水环境很好，吃住都方便，活动结束后我还想多逛逛。据悉，该剧将于暑期正式上映，目前已经在红果短剧开启预约通道。该剧将全程在丽水取景拍摄，核心场地正是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一个月前，该园区正式开园，聚焦微短剧全链条发展，提供涵盖拍摄配套、用电用网、后勤生活等在内的一站式管家服务。近年来，丽水区高度重视影视产业发展， 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支持引

影视剧项目落地，并重点打造飞跃网络视听产业园，与江苏广电石丘影视基地形成一基地一园区的联动发展格局。据南京燕来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亮介绍，飞跃网络视听产业园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园区内的6号、10号、15号楼已经改造为20多个高规格实景棚，目前已经全面投入使用。运营以来，已累计承接30多个剧组，4家企业签约入驻。野火燎原的开机为丽水短剧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接下来剧组还将走进丽水更多特色场景取景。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
2: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3: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

0: 消息是明智之选。
1: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生产安全。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鼻子沾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着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碳达峰、碳中和，
2: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7: 那谁是第一呀？

常在半夜惊醒，看着梦里给我的谜底，思绪还没暂停。客厅，那是你用过的小絮，麻痹我的衣服和神经，再也不能喘息。

0: 哎，这礼拜这日复一日，杨坤、立刻、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停的夜。

漠，人情世故上等，陈建瑞的把我扎过，生活就是飞奔，都不再不断的踏破，有时候你却对了，也可能错上加错，算了呗，大不了不干了呗，有些我抓不住的东西那就放了呗，如果有些关系让我累那就断了呗，看不顺眼的人和失望那就换了呗。

0: 钟。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3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4: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3: 3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4: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3: 3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4: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3: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3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7: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8: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6: 路边风景很美，
7: 空气特别清新。
8: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9: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0: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咱们的主要是南伯侯鄂崇禹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把崇侯虎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

0: 重勾武器的起身想要抓鄂中宇，被那东伯侯江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思达体面何存呢？哎，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重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行行行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蹭，他一转身啊，噔噔噔噔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中宇一看，哎，他还不同席，谁愿意给你同席呀？你这行行行行行，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先侯先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江桓楚也劝，行了，先侯，咱们哥仨喝，哎哈，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啊，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十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啊，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那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一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三位侯爷，啊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呀、啊？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赶紧一拦鄂冲宇，先侯啊，让他说，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江桓楚一听一点头，对对对对对，先侯，你呀、啊、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1: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0: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一族。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是何意呀、啊？谁鲜血染世曹啊？啊？哎，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
1: 三位侯爷呀、啊，这一件是机密要事，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过来呀，给三位侯爷送个信儿。西伯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呀，你把这话讲清楚了。
2: 哎呦，三位侯爷呀。

0: 你们还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
1: 啊，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
0: 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跟真情不符啊。
1: 江桓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你就说，到底你得知什么事了？
0: 只因为啊，江皇后取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江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言呐。
1: 啊！江桓楚一听，激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妖符，你说什么？江皇后取死西宫
2: 啊？
1: 我那女儿？
2: 是啊，正是江王后啊。
1: 啊，她死了，
2: 早已经惨死了呀。
1: 这下子呀，江桓楚扑棱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
3: 对呀，
1: 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
0: 哎呀，
1: 妖符说，我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呀，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阿普通，怎么呢？江桓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啊，江王后乃是江桓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似刀碎，意如幽坚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先后，先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江桓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
2: 哦，
1: 一缓过来气儿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啊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呦，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先后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先后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中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呀、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具奏章，明早见君，范言利剑，必分清白，以正人伦。江桓楚泪流满面呐、啊，江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呢？明天我江桓楚独自面君， 别

0: 天明冤枉。
1: 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具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
0: 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
1: 江环主语泪千行，一夜休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组建，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殿，马上传旨，让这金家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清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回去休息去吧。
2: 谢陛下，臣告退。
1: 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
2: 哎呦，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齐等着，这是好事啊。
1: 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啊，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庭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升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到，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江环楚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你这不我接本奏啊，怎么的，人家上奏本呢。亚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咚一拍龙胆，江环楚，你可知罪否？江环主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宫，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臣宠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佞臣炮烙忠臣。陈继

受先王重恩，监督天言，不必抚越，直言冒斗，实在是君父为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廉，辨明冤枉，生者姓甚，死者姓甚，拉刀。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贼，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砰，有人把姜桓楚冠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的，过来就把姜桓楚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姜桓楚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你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20多岁大小伙子，那进步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咔咔咔，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姜桓楚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呐、啊，应该才碎尸万段呐、啊，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啊。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崇侯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俱有本奏，姜桓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心说话，这天子啊，够呛的，怎么的？连姜桓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姜桓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肱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绝矣，启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的大周朝制定礼仪呀、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别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

0: 底写的是什么？
1: 是，
0: 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宁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氏。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奸，不耻物欲油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唯静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向后贤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秽污宫中，凡宠以重位，屈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造炮烙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侍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赐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擦擦擦，怎么的，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这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2: 虽然经常梦见你，

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还为你流下泪？

呼吸，别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
13: 水。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7: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8: 他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为了研发枪弹曾三次负重伤，四根手指被炸断，左眼失明，右腿被炸断。临终时他的身体里还残留着几十块弹片。他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抗日战争期间，吴运铎带领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弹地雷，使新四军实现了从夺取敌人武器到自主制造武器的转变。
9: 我是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初三五班的刘晨。刚刚过去的开学第一课，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吴运铎纪念馆，重温这位兵工专家的传奇一生。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吴运铎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中国领土肆意横行，刺痛了吴运铎的心，也让他萌生出军功救国的信念，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祖国不再受辱。1938年吴运铎投奔新四军，有技工基础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切断了对新四军的武器供应，吴运铎临危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悄悄来到了京湖小朱庄，借用农户家的两间茅草屋，开始筹建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造子弹要有机床，要有钢铁，要有铜，然而当时他们手中连一颗钉子也没有。为筹集铜铁等原材料，当地百姓拿出了自家的破锅、旧铜锁，并下河打捞原本用于修建水闸的钢材。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

0: 张来林告诉我们，
1: 春寒料峭，那个台很冷的、
2: 啊。我们群众知道需要刚才喝点酒御寒，再猛子下去。然后红壤、红沙路、长江几百没有，怎么办？只有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江南去啊！很多人就牺牲在到集散区去收购或者运这些物资的过程中。
0: 相对于子弹，炮弹的构造更加复杂。一天，军部送来一批旧炮弹，是敌人打过来没爆炸的。军部要吴运铎尽一切可能修好。吴运铎发现炮弹不爆炸是因为缺少引爆的雷拱，这是一种烈性炸药，当地没有，只能从旧炮弹中提取，十分危险。工人们想加入，吴运铎却自己抢在了前面。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拱在吴运铎手中爆炸。一瞬间，他的左手四个半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出了一个血窟窿，左眼也炸瞎了。张来林说，
2: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几次，他根本就顾不上自己身体安全，他说我就是技术过关，没有谁比我懂得更多了，那危险其他人我做不出来，有困难有危险我第一个先上。他每次跟他妻子说我是去开会的，他继续知道摄像法师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做实验去。
0: 这些迫击炮弹最终在吴运铎的指导下修复成功，运往了前线。在简陋的条件下，吴运铎还和战友们制造出各类武器，成为战场对敌的杀手锏，而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熟知的枪炮大王。最让我敬佩的是吴运铎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全身100多处炸伤，甚至一条腿被炸断，但这些丝毫没有打倒他。张来林说，
2: 吴运铎他有几句名言让人很感动的，纵有困难99拿不倒工人一双手，他是这种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从弱小走向强大，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3: 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他只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这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0: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关于青年怎样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演讲。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把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笔端，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从此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如今在我们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参观吴运铎纪念馆，观看吴运铎故事片。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钢铁誓言也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淮阳台记者任科元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

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3: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书名声。
1: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防汛消险工程加快推进，区人民检察院举办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区关工委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跟着信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记者报道，水利工程是安全度汛的压舱石。连日来，我区抢抓停好天气，加快推进重点防汛消险工程建设，为安全度汛筑牢坚实屏障。在红蓝街道石臼湖堤防防汛消险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对东大围护坡进行混凝土浇筑。现场负责人介绍，东大围与西大围护坡总长 2.35 公里，项目总工期120天，主要对原有受风浪冲刷损坏的护坡进行整平，重新浇筑混凝土，同时拆除重建纵向隔梗，加高横向和中部隔梗，全面提升堤防稳定性。目前隔梗已全部完成，护坡形象进度达 65%。 红蓝街道石臼湖堤防防汛消险工程项目经理冯向阳：
2: 护坡施工的话，主要就是一层碎石垫层，中间加钢筋网片及浇筑 CR5 的混凝土，6月4号左右能完成下半部分施工，可以满足度汛要求，上半部分预计在6月底左右能完成。
0: 河凤镇龙头水库总库容178万立方米，灌溉面积7000多亩。由于运行多年，水库北侧腹坝出现坝间下沉、堤顶道路开裂、凝水坡、护坡破损等险情，被列入今年全市防汛消险项目。在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路原石施工。目前项目总进度已达 85%， 预计6月初全部完工。河凤镇龙头水库防汛消险工程项目经理邓思阳：
3: 原来的下隔梗是400毫米乘700毫米，拆除新建成800乘800毫米。原先背水坡有滑坡现象，就是重新设计背水坡，新增一条排水沟 U 型挡墙，增加护堤效果。
0: 河凤镇水务站工作人员李涛涛：
4: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主坝，包括北腹坝、东腹坝的一个沥青道路的一个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引水侧的一个波形护栏的一个安装，保质保量的完成这个龙头水库消险工程。
0: 今年全区共实施红蓝街道石臼湖堤防、汤家水库、河凤镇龙头水库三个市级防汛消险工程，总投资1400多万元。目前区水务局正强化调度，并督促相关单位抓好项目现场管理，力争工程早日完工，发挥效益。
1: 本台消息，近日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卫检工作主题开放日活动。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江红格、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毛光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志坚、省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参加。活动现场，区人民检察院通报近3年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发布心源守护品牌 RIP 形象和 AI 普法短片《嗨，这不是玩笑》。两名干警讲述了为爱发声、迷途童工的救赎之路等办案故事。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制增效、多方共治等主题交流建言。黄志坚表示，丽水检察机关将持续深耕司法办案、犯罪预防、权益守护、社会治理四大领域，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区人民检察院将继续联动各方，凝聚保护合力，为青少年营造

0: 造安全优良的法治环境。毛光明指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关系千家万户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未来。区委政法委将一如既往支持检察机关未检履职，发挥牵头统筹作用，整合各方资源，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活动中，区人民检察院干警还走进沈立富为初二年级全体女生开设青春期专属课堂，科学疏导青春期焦虑，帮助女生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1: 本台消息，近日区关工委联合区教育局在区第三小学开展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克全、副主任吴红月等参加。本次活动以吴老护苗安全同行为主题，现场少先队员们为吴老代表佩戴红领巾，大家一同观看了教育动画片《安全防护十条》。随后区关工委领导和吴老志愿者代表共同为学生们发放安全教育十防手册。活动还邀请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溧水区大队执勤一中队民警，以知危险会避险、守护青春平安路为题开展安全教育授课。
0: 本台消息，近日幸福南京人系列活动跟着诗人看南京走进区状元坊小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知名作家薛冰带领学生在诗词中读懂南京，感受世界文学之都的魅力。活动中，薛冰梳理六朝至明清名家与南京的文脉，品读李白、刘禹锡等诗人笔下的精灵风华，并融入丽水本土诗词，赏析韩熙载赠五响四僧、陶宗仪过胭脂河等佳作，带学生领略精灵与丽水交融的文脉之美。
1: 本台消息，上周六第二届力 BA 第二轮小组赛在东平街道健康主题公园打响，四场比赛轮番上演，为市民带来精彩的体育文化体验。傍晚六点半钟，东平队主场迎战红蓝队，双方防守积极，拼抢激烈，比分始终紧咬。进入第四节，东平队队员罗胜凭借个人能力连续得分，帮助球队打破僵局，最终东平队以46-36战胜红蓝队。其余三场同样看点十足，开发区队对阵金桥队中，凭借双中锋内线优势以55-32拿下胜利。南京国家农高区队以64-47击败石丘队，永阳队凭借稳定发挥以65-59战胜和凤队。四场比赛各队各展所长，赛出风格，赛场内外呐喊声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就吴杂谈。
0: 请听广播杂谈。 AI 短剧内容比技术更重要。5月26号上午，由区融媒体中心、区传媒集团和南京比心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我区首部 AI 仿真人精品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星帝身后人》正式上线红果短剧平台。全剧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制作中，主题团队在 AI 技术运用上进行了充分的探索，突破传统实景拍摄对演员服化道场景的诸多限制，让剧中的奇幻和宏大场面得以呈现，极大提升了视觉表现力。如今 AI 技术深度融入影视创作，不仅大幅提升制作效率，降低创作门槛，也让更多创意得以实现，但技术始终只是创作辅助，作品真正的生命力依旧源于内容与情感。近期无流量加持、制作成本平实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伯的情书意外走红，票房和口碑双双收获佳绩。影片以这部镜头诉说半世纪的亲情羁绊，打动了万千观众，也印证了影视作品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真挚的情感和扎实的故事。

0: 无论技术如何日新月异，观众对优质内容的渴望从未改变。 AI 可以生成逼真的画面，却无法凭空创造出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的细腻体察。一部优秀的短剧，其生命力在于能否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能否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果失去了内容的厚度和温度，再精湛的技术也只是一句华丽的空壳。因此，在拥抱 AI 技术的同时，创作者更应坚守内容为王的初心。只有将技术的创新与内容的深耕有机结合，赋予作品真实的烟火气与人文关怀，才能让短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1: 请听两条短消息。6月1号上午，南京华夏精密机械科技年产3000台高端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项目在永阳工业园区奠基。该项目投资超5亿元，计划购置近600台国内外先进设备，打造高端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将为永阳街道机床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副区长、永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正红参加奠基活动。上周六，南京国家农高区签约荣盛制冷、友辰装备两个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荣盛制冷专注冷库设备与制冷工程，本次投资 1.1 亿元建设年产1000台制冷机组项目。友辰装备专注专用设备及飞镖压力容器，投资 1.2 亿元建设年产1000组套飞镖压力容器项目。此次签约将进一步夯实南京国家农高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础，带动本地企业协同发展。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人民日报，暮色渐沉，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营区内一片静谧。顺着走廊望去，一间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门口挂着的牌子格外醒目，王晨工作室。推开门，该旅特设技师一级军事长王晨正俯身桌前，紧盯着一块电路板，眉头微蹙。这两条线的位置可以再改改，他低声地向身旁的团队成员示意。环顾四周，这间不大的工作室里摆满了各种仪器设备、修理工具，一个个紧贴站位的创新设想正是在夜以继日的专注与钻研中走出图纸，落地生根，成为护航战鹰的新生力量。王晨是这个工作室的负责人，扎根一线28年来，他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三等奖，被评为空军作战部队技术骨干、空军最佳航空机务人员，被表彰为全国技术能手、全军优秀军士。面对厚厚的一摞证书，他说，能看着自己检修的飞机一次次顺利起飞、平安返航，就是对我最大的表彰。王晨工作室迎面正中的桌子上放置着一台略显陈旧的设备，银灰色的箱体上锈迹斑斑。王晨介绍，这是我做的第一台设备，算是我搞创新的开端。那是王晨入伍后的第二年，作为特设专业的机务兵，他跟着师傅检修飞机时遇到一次意外事故。一名战友在给飞机抽油时，因为操作不慎，插头连接处瞬间烧毁，手也被烧伤。那时起，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设备，降低人为操作失误的可能性，避免出现这种危险情况。王晨回忆道，没有经费，没有图纸，他就从仓库里翻出废旧器材，自己动手尝试制作。

0: 经过反复试验，他做出的这台飞机抽油控制设备不仅能安全地控制油泵通断，还能实时监测电压和电流。至此，王成迈出了技术创新的第一步。在创新这条路上，王成的起点并不算高，但他坚信起点不能决定终点，不会就学没什么干不成的。刚下连的那段时间，王晨总是觉得和别人有差距，晚上熄灯后别人休息了，他还在走廊里借着昏暗的灯光啃业务书籍。为了尽快看懂航空类元器件符号，我只能加班加点的补课，王晨笑着说。为了搞懂一个复杂的电路图，他曾翻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逐个部件研究功用。为了提升一个部件检测效率，他将装备操作卡片和工厂的说明书一一比对，反复验证，总结出一套安全高效的优化流程。日积月累，王成的业务能力愈发扎实，一项项新技术成果接连诞生，他也成为单位里的技术骨干。有一次，王成申报的一个项目获得了科研立项，有望在飞机启动系统发生故障时快速定位故障点，领导和专家都高度重视。然而研发过程却一波三折，设备在测试时运转正常，上飞机试运行时却启动失败了。王晨说，当时压力很大，担心项目进行不下去，但他没有气馁，经过反复排查找出了症结所在。没有现成的方案，他就用继电器和定时器手工搭出一个控制电路，先把功能实现，再一步步优化。历时三年，项目顺利解体，设备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应用和推广。2018年，王晨工作室正式成立，一群技术过硬的业务骨干加入其中。实际保障中遇到什么难题，我们就钻研什么。哪里维修保障效率有待提升，我们就攻关在哪里。王晨反复强调的这句话，也是工作室所有成员的共识。发明创造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源于日常保障中的一个个亟待解决的痛点。王晨说，别看这些小发明不起眼，这些年我们的技术革新成果有效延长了飞机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排除了一些飞行故障隐患。几年间，王晨工作室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先后取得30多项革新成果，多项被空军推广应用，发表论文20多篇，捧回多个奖项，数字无声，却见证着基层官兵扎根站位、勇于创新的火热实践，凝结着他们对提升战斗力的执着追求。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王晨是个宝藏师傅，不管多难修的设备，找到他准能解决。提起王晨，熟悉他的官兵们往往这样评价。听到这些，王晨笑了。我从小就对电器维修着迷，自己的爱好成为事业是一件幸运的事。王晨的童年记忆里少不了叔叔那间电器修理铺，他常常泡在铺子里玩耍，由此认识了万用表、电烙铁。10岁出头，他已经能用木板和铝片做出电池盒、闸刀开关。一次，他拆了父亲的电动剃须刀，取出里面的电机，还用易拉罐剪出螺旋桨的形状绑在电机上，一心想要造直升飞机，结果螺旋桨顺利地转起来了。

0: 飞机还是没能飞起来。后来王晨来到部队，第一次站在真正的战机面前，亲手为他做检修，那一刻儿时的那个梦仿佛真的实现了。王晨感慨道，为了延续这份热爱，王晨不断精进技术，完善本领。他白天扎在维修阴线，晚上守在工作室搞科研，把每一个故障都当成课题来研究，从飞机专用抽油设备到启动系统原位检查仪，再到排温检测仪，他发明的技术成果都在实践中落地，让原本需要数小时的任务时长缩短到几十分钟。在工作室团队成员三级军事长范米晨看来，王晨不仅技术全面，更难得的是他身上那股钻劲儿。他从不轻易放过问题，而是耐心地想办法解决。某次检修，一台发电机出现故障，在场官兵按照工厂指导手册上的方法试了个遍，就是解决不了。王晨较上了劲，我不幸检测不出来，经过反复测量校验，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发现了瑕疵。故障排除以后，电压频率立即稳定下来。王晨说，机务兵有一句共同的信条，极端负责，精心维修。他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我们不会驾驶飞机，但要用心保障每一次飞行安全。王晨对徒弟们说，机务工作是一项良心活，必须高度负责。我们手中握着的每一根电线，拧紧的每一颗螺丝钉，都事关战友们的生命，事关国家财产。有一年冬天，天还没亮，王晨接到紧急排故任务，赶到外场时，座舱里寒气逼人，他二话不说，脱下大衣，摘下手套，一颗一颗的拧螺丝钉，拆下来的螺丝钉没地方放，他立马摘下帽子当零件盒。他说，螺丝钉要是不慎掉进座舱，必须要找出来，否则可能卡住操纵系统，后果不堪设想。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座舱里，他足足干了一个多小时，排除故障后，飞机顺利赶上当天的飞行批次。2025年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王晨仰望自己保障的战鹰呼啸着划过天际，心潮澎湃。他转头对战友说，看到咱们空军这么多先进的设备，我钻研创新的劲头更足了。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荣誉室的一角，陈列着一台老式万用表，表盘上的刻度已经有些模糊，那是王晨刚入伍时师傅亲手传给他的。那天师傅把万用表递到王晨手中，一边手把手地教他维修操作，一边说，干机务一定要细心严谨，手上要有准头，心里要有敬畏。这块万用表伴随着王晨从新兵一步步走到一级军事长，见证了他28年的军旅岁月。工作闲暇时，王晨带着自己的徒弟薛厂来到荣誉室，拿起这块万用表对他说，这块表虽然老旧了，但还能正常使用，摆在这儿就是提醒我们，工作再忙也不能浮躁大意，得保持自己的机务人本色。在王晨身上，薛厂感触最深的是他在工作中那份差一点儿都不行的较真。一次检测飞机时，需要打一个铜保险丝，按照王晨的要求，第一圈需要打120度，后面要打60度。当时薛厂抱着脚

0: 性心理。这么小的保险丝，只要打上就能起到作用，角度不够也没关系。没想到王晨一眼就看出了他的问题，严厉地要求他重新操作。事后王晨耐心地对薛畅说，千万不要忽视细节，有时候细微之处正是成败的关键。这份对工作的严格要求成了工作室成员口中的安全感。他们说，只要有王晨师傅在身边，心里就特别有底。范米晨回忆起自己加入工作室不久，研制轰炸线路检查仪时，遇到一个棘手的信号干扰问题，怎么都查不出来。王晨帮他把工作步骤捋了一遍，然后说，从简单到难去分析，如果表面运行正常，那就从机器本身查问题。在王晨的引导式带教下，范米晨发现了病灶所在，针对性的处理后，问题迎刃而解。他不是自己直接处理了事，而是一步步把他的思路告诉我，遇到问题该从哪里下手，怎么去解决。范米晨感叹，受益于王晨师傅加入工作室之后，我在供电系统、电路板焊接等方面的技术水平都有提升。一个好的带头人，不光能啃下技术上的硬骨头，更能带出一支能打硬仗的团队。如今王晨工作室有十几名成员，涉及军械、特摄、机械等多个专业，既有经验丰富的机务老兵，也有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分工协作，各展其长。碳商专业的李洪亮提出运用人工智能检测图像，王晨就帮助他设计电路。年轻战士想搞软件创新，他就积极协调资源，把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倾囊相授。王晨说，工作室的大门始终敞开，让匠心传承下去，让想学知识善于创新的官兵加入进来。我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想给后来人建一座桥，让他们走得更顺当。近两年，王晨把工作室的运行机制一条条梳理成文，他希望通过制度的力量，让工作室的发展不再系于某一个人身上。他说，我相信就算几年后我退休了，这团创新的火焰也不会熄灭。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5月23号上午，备受期待的野火燎原在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正式开机，顶配阵容强势集结，侯承岳、张赤等大家熟悉的演员来丽水了。野火燎原由北京蜜汁影视有限公司出品，杉杉淳执导，侯承岳、张赤领衔主演，两位主演都是当下短剧圈的热门演员，凭借多部热播作品圈粉无数，这也是继热播剧《第七日蝉鸣》之后，两人再度搭档，默契升级，期盼值直接拉满。该剧讲述了落魄千金记者金朝元，由侯承岳扮演，为查清父亲遭资本构陷的污染冤案，坚守良知，深入调查。他与当年曾受自己资助，如今逆袭为精英的律师张静也，由张赤扮演，重逢后，两人以法律与真相为武器，共同守护四民村的故事。北京蜜汁影业有限公司创始人、野火燎原出品人张子晴表示，丽水拥有全场景一站式拍摄配套，剧组正是看中了这里完备的拍摄设施、优厚的场地政策，以及兼具自然风光与多样风格的取景资源，相信在主创团队的用心演绎下，

这部剧能传递出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开机现场气氛热烈，不少粉丝专程从各地赶来应援。一位来自北京的粉丝荔枝枝说，

后勤生活等在内的一站式管家服务。近年来，丽水区高度重视影视产业发展，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支持影视剧项目落地，并重点打造飞跃网络视听产业园，与江苏广电石丘影视基地形成一基地一园区的联动发展格局。据南京燕来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洪亮介绍，飞跃网络视听产业园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园区内的6号、10号、15号楼已经改造为20多个高规格实景棚，目前已经全面投入使用。运营以来，已累计承接30多个剧组，4家企业签约入驻。野火燎原的开机，为丽水短剧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亮点。接下来，剧组还将走进丽水更多特色场景取景。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

0: 六月三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指甲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指甲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增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2: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6: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2: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

0: 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2: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1: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2: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港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

0: 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2: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7: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8: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9: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0: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的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

0: 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3: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3: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3: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

0: 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0: 今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系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1: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0: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0: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4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51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5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
2: 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1: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里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2: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4: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机。

0: 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及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0: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2: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

0: 应做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2: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1: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3: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4: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5: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6: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小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1: 首都航空，
7: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看箱体的话，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查货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吧。
1: 九元航空，
8: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

0: 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1: 比如说我的地震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2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2: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3: 点滴说民生。
4: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3: 丽水新闻。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开展6.1慰问活动，区慈善总会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欢乐6.1安全同行，短剧微博先热，人气消费双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5: 本台消息，6月1号，区4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我区部分中小学校、幼儿园，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在区实验幼儿园，区委书记王国平现场参观校园环境，观摩科技节活动，详细了解办园规模和招生情况，希望幼儿园坚持寓教于乐，丰富课程内涵，更好地展示幼儿学习成果。随后王国平一行来到区实验小学崇文路校区，参观高平书院，观看三湘书屋阅读课堂及学生社团活动成果作品。 叮嘱学校树立

0: 首脑并用教学做合一的理念，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潜力。在区特殊教育学校，王国平细致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要求尊重学生身心特点和个体差异，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培养，因材施教，提升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就业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在走访过程中，王国平要求教育、公安等部门加强协同联动，切实抓好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通过小手拉大手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家长养成良好出行习惯，齐心协力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区长高清林先后前往游府西街小学丽水分校、石修街道中心幼儿园、石修中心小学，实地调研学校教学特色、师资力量、校车运行、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学校要始终坚持安全底线与育人主线，统筹推进教育教学、安全管理和后勤服务，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深耕传统文化启蒙与特色美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积极探索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改革创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先后来到白马中心幼儿园、东平平西家苑幼儿园和东平中心小学走访慰问，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课程特色、硬件设施等，向学生们致以节日祝福，勉励大家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励志成才，叮嘱学校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治学、用心施教，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悉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为学生们创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在湖南中心小学、湖南街道渔歌幼儿园、和凤镇中心幼儿园，区政协主席台伦浩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和活动场所，详细了解办学特色、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叮嘱校方及相关部门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营造安全、温馨、快乐的学习成长环境，同时勉励全体教育工作者恪守育人初心，精进教学本领，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服务工作，悉心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区领导毛光明、张德才、费丽丽、翟胜强、张卫珍、陈建宁、宁红军、徐正红、魏红星、徐日喜、涂卫国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上周六，区慈善总会在和凤镇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区慈善总会会长沈云宝参加。活动中，区慈善总会为困境儿童代表发放资助款和爱心礼包，鼓励受助儿童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在困境中奋发图强，用优异的成绩创造美好未来。多年来，区慈善总会始终秉持扶贫济困宗旨，深耕助老、助孤、助学等公益领域。本次大手拉小手活动共为我区183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孤儿发放救助金 22.14 万元，爱心礼包价值 5.13 万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传递温暖，为全区和谐发展贡献慈善力量。
0: 本案消息，6月1号下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和文昌小学共同开展同心向党、安全同行、校车相伴、快乐六一主题活动。学生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学习了乘车安全知识。活动中，学生们表演了舞蹈、小品、诗朗诵等节目。巾帼文明线路校车驾驶员带来了健美操和互动游戏，现场气氛热烈。随后，志愿者开展校车安全宣讲，向孩子们普及文明乘车规范与应急避险知识，让大家掌握安全乘车技能。区文昌小学学生刘宇谦：
2: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黛玉直播间》，我认为今天非常开心，校车阿姨还有叔叔们在这边陪我们一起过六一，我觉得非常特别。
0: 近年来，

0: 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持续擦亮巾帼文明线路服务品牌，围绕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优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校车安全科普活动，用心守护学生平安求学路。
1: 我们的消息，上周六由侯成月、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还没上线已经给丽水带来了实打实的人气和消费增长。短剧《野火燎原》全程在丽水取景，以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为核心取景地，并选取了秦淮园公园、南京西浦市红酒店、梁棚下村等多处外景地，呈现丽水秀美山水、田园乡村与都市休闲的多元风貌。该剧预计6月30号上线，目前红果平台预约人数已突破100万，线上热度持续攀升。拍摄期间，两位主演更是吸引全国各地粉丝来丽水探班。粉丝：
2: 我是从安徽铜陵来到南京这边的，其实我本来只是准备待2天的，但是其实来了之后发现自己就舍不得走了。然后一个是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是因为丽水这边的景色，还有一些小吃什么的，让我觉得待在这边很舒服，不是很想回去了。
1: 粉丝的留恋不只源于演员的吸引力，也源于丽水本身的城市魅力。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周边酒店、餐饮、夜市等生活配套完备成熟，既为剧组高效拍摄提供了保障，也让前来探班的粉丝收获了便捷舒适的体验。此次短剧拍摄有效带动了人气，吸引约1500人来到丽水，拉动餐饮、住宿等消费近30万元。
0: 本台消息，6月1号上午，白马中心小学开展第4届红色科技节活动，将科技作品展示、互动体验与图书漂流相结合，让学生感受科学魅力，收获阅读乐趣。活动现场，磁力人墙、漂浮画等科技作品吸引了不少学生体验，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一旁的图书漂流点同样热闹，学生们带来闲置书籍，以书换书，在交换中分享快乐。学生金旭奇：
3: 参加科学嘉年华，我大开眼界。在亲手操作实验的过程中，让我了解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0: 学生张雨萌：
4: 参与图书漂流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一本本好书在同学们手中传递，还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阅读伙伴。
0: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乡村图书奖公益募书活动，学生们把童话绘本、科普读物交到南京林业大学水山支教协会的志愿者手中。据了解，这批书籍将送到该协会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陕西商洛市洛南县的支教点。
1: 请听读短消息。连日来，我区全面强化防汛应急准备，防汛物资储备充足，目前区镇2级共储备防汛编织袋46万只，土工布7.36万平方米，彩条布2万平方米，快石1.27万吨，配备移动泵车4台，排水机泵178台套，发电机组8台套，并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47支，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初夏时节，位于石秋街道九塘村丝竹港自然村的海康农业专业合作社40亩双季茭白迎来采收期，合作社共种植60亩茭白，其中40亩为双季茭白，20亩为单季茭白。今年气候适宜，管理精细，双季茭白迎来大丰收，亩产近8000斤，较去年提升2000斤。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屏观全域、一键管全城，城区50000多盏路灯接入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更加智能。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5: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6: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

0: 请问怎么再延长吗？FM 九二三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十四五期间，我国针对污染物排放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谋划实施了2.4万个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排放总量大幅下降，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有力支撑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渔船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各级渔业渔政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持续推进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近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公开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连续14年以省委一号文件的形式指导推动全省三农工作。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1: 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金强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0: 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会议决策部署，对照区委全会、区两会部署要求，总结分析近年来金桥发展情况，集思广益，帮助金桥明晰方向、找准路径、破解制约，努力为全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区委书记王国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长高军林、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会议听取了金桥镇“十四五”工作情况、“十五五”谋划打算以及今年重点工作安排。与会区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要素优化、全域整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王国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十四五”以来金桥镇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金桥镇要自加压力，比学赶超，充分发挥区位交通、生态本底、干部队伍等优势，着力解决经济总量、产业规模、空间承载、资源转化等短板弱项，把高质量发展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快。王国平强调，要找准产业细分赛道，加快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坚持稳存扩增，持续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全力抓好项目招引建设，大力提升南京智慧康阳产业园等载体利用水平，扎实做好企业培育工作，坚定不移朝着百亿特色园区迈进。要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擦亮农文旅融合品牌，主动链接主城文旅资源，持续丰富功能业态，加强流量转化，创新思路，做好特色农产品文章，努力走出一条村社区集体经济特色发展之路。要激励担当作为，打造过硬干部队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做好换届工作，落实五懂要求，持续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王国平指出，区委区政府对金桥镇发展寄予厚望，相关部门要树牢全局意识，给予金桥镇更多支持、更多保障，齐心协力推动金桥镇又好又快发展，真正展现出大板块有大担当、小板块有大作为。高军林表示，金桥镇要聚焦产业新赛道，围绕细分领域深入研究产业方向，大力招引龙头企业和配套项目，加快提升发展质效。要充分发挥生态本底优势，系统推进全域综合整治，做优做强粮、蔬、茶、果、蟹等产业，打响特色农业品牌。要加快文旅融合，整合用好各类资源，串联精品点位，策划主题路线，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抓好生态修复与项目招引，把盘活存量资产与土地资源作为重中之重，以资产资源高效利用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金桥镇班子成员及相关人员等参加。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不同植物对空气的影响。仙人掌等原来生长于热带干旱地区的多肉植物，它的肉质茎上的气孔白天会关闭，夜间才会打开，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制造氧气，让室内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增加。而虎皮兰、虎尾兰、龙舌兰、鹤毛掌还有落地生根、栽培凤梨等植物，也都像仙人掌一样，可以在夜间净化空气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镇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推广优良品种，进一步提高我区小麦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综合效益。在综合测试展示基地，技术人员介绍了各小麦品种的特征、特性、抗逆性、产量表现及配套栽培技术。开发区各镇街农服中心负责人、种子经管员、种植主体及种子经营门店代表 围绕品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及病虫防控等环节。

0: 协进行了交流。为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区农业农村局建立了小麦新品种综合测试展示基地，重点考察不同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疫性及品质性状，为筛选出适宜本地种植的小麦品种提供科学依据。本年度测试展示品种包括瑞华麦598、辉丰麦156、霓虹618、镇麦23等十多个品种。在栽培管理上实施科学施肥统一防治，让各品种在同等条件下真实表现其特性。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芒果的营养价值。芒果及热带水果精华于一身，被誉为热带水果之王。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富含蛋白质、糖分、维生素 C、胡萝卜素的含量也特别高，有益于宝宝视力的发育。芒果中还含有一种加芒果前的物质，有明显的抗脂质过氧化和保护脑神经元的作用，能够延缓细胞衰老，提高脑功能。中医认为芒果有益胃、止呕、止晕的功效，但是过敏体质的孩子是不适宜吃芒果。吃芒果时最好将果肉切成小块，直接送入口中，避免接触面部皮肤。在吃完芒果之后要漱口洗脸，来避免果汁残留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5月21号由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主办的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现场观摩活动在我区举办，进一步提高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水平，带动大面积水稻均衡增产。在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全市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的负责人以及稻麦周年单产提升绿色高效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核心基地和示范点的种植主体现场观摩了基插水稻育秧流水线作业，了解叠盘暗化出苗、硬地硬盘微喷育秧等先进技术。随后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组专家霍中阳从壮秧标准、育秧关键环节、苗期管理要点等方面讲解了水稻坦苗基插壮秧培育技术。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教您如何保养您的腰椎，不要使用爆发力。腰椎间盘组织处在两个腰椎之间，承受着腰椎的压力和运动，如果突然承受超负荷的爆发力，就容易使椎间盘损伤。因此我们在进行用力之前应先活动一下腰部，缓慢用力，比如搬抬重物，先做好准备姿势，不要突然用力。特别是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爆发力容易撕裂本来稳定的腰椎间盘纤维环伤口，会加重病情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眼下正是油菜丰收时节，东平街道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成熟期，连片田里菜籽饱满，农机穿梭，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在和平村油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油菜菜荚压弯枝头，两台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声响彻田间，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乌黑发亮的菜籽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既节省人力成本，又保障颗粒归仓。和平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斌：
3: 油菜从播种、管护到收割，全程都用机械化。如果天气好，我们1000多亩油菜，一个礼拜之内能收割完成。
0: 近年来，和平村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撂荒土地集中流转，统一规划种植，统一管理采收，发展油菜、水稻等特色种植产业。接下来收获的油菜籽将被烘干，加工成粒和菜籽油，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

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

会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

花儿与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

低头说珍重再见。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欢笑的时光，那些誓言与梦想。在分手的街边，他紧抱着我说。

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哈、啊！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7: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
9: 怎么的？主要是南伯侯鄂崇禹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把崇侯虎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

0: 崇侯武气的起身想要抓鄂中宇，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武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蹭，他一转身啊，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中宇一看，哎，他还不同席，谁愿意给你同席呀？你的，去。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先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姜桓楚也劝，行了，先侯，咱们哥仨喝，哎哈，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十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啊，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那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一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赶紧一拦鄂冲宇，先侯啊，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姜桓楚一听一点头，对，先侯，你呀，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1: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0: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一族。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是何意呀？谁鲜血染世曹啊？
1: 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三位侯爷呀，这一件是机密要事，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过来呀，给三位侯爷送个信儿。西伯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呀，你把这话讲清楚了。
2: 哎呦，三位侯爷呀。

0: 你们还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
1: 啊，
0: 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跟真情不符啊。姜桓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你就说，到底你得知什么事了？只因为啊，姜皇后娶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姜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言呐。啊！姜桓楚一听，激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妖符，你说什么？姜皇后娶死西宫啊？我那女儿？是啊，正是姜皇后啊！啊，她死了，早已经惨死了呀！这下子呀，姜桓楚扑棱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对呀、啊、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哎呀，姚福说，我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啊，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阿普通怎么呢？姜桓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啊，姜王后乃是姜桓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死刀碎，一如幽间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先后，先后又掐人中，又扶得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姜桓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哦，一缓过来气儿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啊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呦！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先后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冲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呀、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具奏章，明早见君，范言立见，必分清白，以正人伦。姜桓楚泪流满面呐、啊，姜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呐、啊？明天。我姜桓楚独自面君。

0: 冤名冤枉。
1: 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具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
0: 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
1: 江环主语泪千行，一夜休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主见，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殿，马上传旨，让那金甲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
0: 清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回去休息去吧。
1: 谢陛下，臣告退。
0: 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
1: 哎呦，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齐等着，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
0: 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
1: 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啊，四伯侯到朝歌了，对，
0: 已然住在了金庭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升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到，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江环楚有本上奏。
1: 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你这不我接本奏啊，
0: 怎么的，人家上奏本呢？亚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都一拍龙胆，江欢楚，你可知罪否？
1: 江环主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宫，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臣宠色，不念原配，痛加残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佞臣炮烙忠臣。臣

既受先王重恩，监督天言，不必抚越，直言冒斗，实在是君父为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廉，辨明冤枉，生者姓甚，死者姓甚，拉倒。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贼，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砰，有人把江桓主关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呢，过来就把江桓主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江桓主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你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20多岁大小伙子，那进步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咔咔咔，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江桓主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呢、啊、应该才碎尸万段呐、啊、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啊、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崇侯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俱有本奏，江桓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心说话：“这天子啊，够呛了，怎么的？”连江桓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啊、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啊、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江桓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肱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绝矣，其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的大周朝制定礼仪呀、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嗯，哼，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别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

0: 到底写的是什么？
1: 是，
0: 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宁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氏。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奸，不耻物欲油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唯静修天命，所以六辅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将后贤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会乌宫中，凡宠以重位，屈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造咆哮阻忠谏之口，听宁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事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赐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咋咋咋，怎么的？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这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憾，总是抵不过你轻轻的一吻。啦啦啦啦，爱情让人头昏，啦啦啦啦，思念让人心

0: 国统一的重要性。祖国没有统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你有个裂缝，苍蝇一定要叮有缝的蛋。像日本啊、菲律宾啊，他们这些政客一定要利用中国这个缝隙来达成他们的利益。这点来看呢，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蚕食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坚决回击，我们才能最终击破对方的阴谋。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卫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新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指甲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指甲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

0: 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

0: 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

0: 提高。
1: 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亮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9: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

0: 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诺，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3: 加掉什么船？
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3: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里，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桂忠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忠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4: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3: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晋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3: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这个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

0: 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进攻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

0: 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3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李磊。今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代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2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个百分点，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庆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庆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因为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仍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一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1个，

这次中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代。

0: 于这样，三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东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十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十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直铁军当晚九点举行记者会，对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直铁军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急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自大政府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在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四号的零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百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四号凌晨对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四号凌晨四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真正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两张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却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方说法。
3: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的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

0: 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莱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1: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6: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 96%， 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7: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冲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8: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新疆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9: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 在调试过程当中。

0: 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1: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 125.5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五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0: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1: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四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2: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1: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6: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总重量约 2.5 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5: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明鑫，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明鑫，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7: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呢，也就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

0: 让他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供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星呢，现在是可以把青州五、矶七这两个风电厂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星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星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1: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0: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翔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星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星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翔太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下收麦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3: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 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

0: 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五月十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三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1: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2: 对，商丘的第一站。
1: 今天预计要收多少小店？收多少亩地？
2: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加班。也许到凌晨。
0: 孙明盼的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言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孙明核对地块。
3: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1: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3: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1: 也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0: 李国言和刘雪当了17年麦克，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三四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孙明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到边了啊。
3: 收割机这样的地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1: 为啥？
3: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的，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1: 对对对。
4: 四亩。
1: 收到收到。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圈就有。
3: 自己复试的。
1: 对对，
3: 自动
1: 的。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
0: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孙明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两三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致死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孙明掏起钱包来。
1: 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因为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0: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 那他这块还四亩，还觉得大点能三亩，下一个还
4: 有这可费劲了，今天刚干活。
0: 孙明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3: 你赶紧要给他四公，你们家到头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公到头多少？你自己看吧。
0: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亩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1: 活了也得收，一是人家农民那个颗粒度超，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挣钱，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
0: 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集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3: 可不得再小，到时候给你讲讲。
1: 那你
3: 可不得像他这样这样可怜
1: 的。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会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姐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都拿不出来。
0: 孙明心娜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他把活答应了下来。
3: 不是种一季不容易，
1: 亮哥就行。嗯，给你全部有多少？
4: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也不能是受点劲儿。
1: 嗯，顶了没有事，顶了顶了吧，那也没办法。你尽量了没？
3: 好，尽量。
1: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3: 肥撒厚了。
1: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了。
3: 嗯，肥撒厚。
1: 你们买一个那个发电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

0: 那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这不是比你手匀吗？
1: 这是辛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克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2: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北收麦了。
3: 今年收成咋样？
2: 今年收成不歪了，还是可以，
3: 还可以哈。
2: 嗯，咱的麦子歪了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可以，有些水果。
3: 水果
2: 对，好些都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3: 像您这卖的难收点，就挑的贵点。
2: 贵一点，俺也贵。
1: 辛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再是落实做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4: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3: 只要能收上来。
4: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3: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4: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1: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硬生生胖了近400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6: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甚至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8: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还有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7: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9: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的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6: 当前市场上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5: 如今消费者不再拘泥于小巧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我们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硬生生把车

0: 子养得越来越胖。
1: 那么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又该如何开启轻量化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3: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存在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2: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4: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
2: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4: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

0: 吃上正宗的调料。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平时我们乘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3: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那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4: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5: 这要荣光，不是他的这个站点，
6: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5: 那个
6: 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
5: 这个方便，
7: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4: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8: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4: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9: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再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4: 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未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10: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从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尤其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4: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11: 而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3: 纵横点评，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响应式停靠看似只是省下了一脚刹车、一次开门，背后却是一笔可观的效率账。时间省了，能耗降了，驾驶员负担轻了，乘客的体验变好了。
2: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这种按需停靠的背后

0: 是公共服务从习惯性供给转向精细化响应的转变。新模式还需要注意完善提示引导，照顾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唯有把公共服务的精细化落实到细节里，公共出行方能行得顺畅，行得暖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0: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3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3: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4: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3: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4: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3: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4: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在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3: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4: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

0: 的感觉，它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0: 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三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三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两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玉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6: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4: 点滴说明声。
6: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4: 丽水新闻。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开展6.1慰问活动，区慈善总会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